0: 大家 Bravo 的这位呢 ，Still play the morning rain away from Snow Hero, waiting by the 31 million display of the hospital.
1: Good morning, 我们这边呢 ，Still Tokyo Bravo, 南北往西四 left, expect air Yankee 南北往西 left Bravo, 接着接着的到福州来吧。
0: Expect air Yankee 往西 left Bravo, 接着接着的到福州来吧，我们这边呢。

0: 2556東京アプローチランベイ16です。スペシャリスヤンキーランベイ16です。アプローチカドアイアスポックゴルフアライバル
1: 24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